0: 让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。
1: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？
2: 我会自己解决。
3: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。
1: 詹老师，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？
0: 原因有很多，幼儿园小学的孩子，比如包办代替、过分溺爱、过分夸奖、总让孩子赢、推卸责任、要求太高、嘲笑孩子等等，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。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，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，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。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，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，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，父母离异，沉迷电子游戏，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，媒体的负面影响，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，教育的局限性等等，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。
1: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？
0: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，挫折让人感到不安，有攻击行为、固执行为，比如冷漠、压抑、放弃、排斥等。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，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、轻信谣言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。另外，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。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，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。
1: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，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？
0: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，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。第一，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，孩子安全感，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。第三，进行赏识教育，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，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。第四，就是就事论事，解决实际问题，培无端的挫折，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，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，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，遇到挫折时，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挫折。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，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，家长辅助解决，坚决反对包办代替。
1: 是的，成长需要经历，经历无法替代。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，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，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，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，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。心理学家说过，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假，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，想办法继续尝试，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。
0: 是的，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错进步了，要给予肯定，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，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。
1: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？
0: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，比较好面子，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。对这类孩子，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、批评，而是要点到为止。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，要多加安慰，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，创造成功的机会，增强其自信心。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，遇到挫折时，家长重在启发，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，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。那么，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，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，制定由低到高、由易到难的计划，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，

0: 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，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。
1: 孩子们，如果遇到挫折，我们该怎么做？
2: 积极面对挫折。首先，我们要正视挫折。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：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。
3: 发挥优势，战胜挫折。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，比如我们善于思考，懂得合作，善于交流，勇敢尝试，关心他人，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。在面对挫折和困难，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。
2: 调整目标，寻求帮助。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、老师、同学寻求帮助，积极沟通，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，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。
0: 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，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挫折并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。让孩子明白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。但是，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。只要想办法，还是能够克服困难，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。其次，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。
4: 就工资之外，不会再有固定的新增收入，而且需要应付日常生活及保健医疗等开支，费用支出也会逐年增加。特别是一旦得了重大的疾病，医疗支出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因此，老年人购买理财产品最好是本金有所保证的产品，可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。

0: 先看一个啊。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一个。哇，这个很大。跑了那么快
1: 啊？大概嘛，在半个月啊、哦，
2: 就是六月份。
1: 早的，
2: 早的六月份左右。
1: 晚的，七月份。
2: 一只蜈蚣大概能产多少的卵呢？
1: 一般多的啊，最多的七八十也有。
2: 七八十枚
1: 啊，那么四。

0: 到四十五家，我们始终如一。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，营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。从价格到质量，再到服务，只要您需要，我。
1: 他是做善事，做好事，做是他的意志。
2: 在张廷玉看来，父亲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慈父，因为张英始终把教育后代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，除了以身作则，同时也留下了多条家训劝诫孩子们：读书者不见，守田者不乱，积德者不轻，择交者不败，富贵贫贱总难称意，知足即为称意。这些家训多出自张英的著作《聪训宅语》。
3: 这是张英的书房，名曰聪训宅，是张英参加科举之前苦读圣贤书的地方，也是他出仕为官。为什么曾国藩这么推崇聪训宅语呢？那是因为曾国藩认为言是家训，作于战乱时代，聪训斋语则是写在太平盛世，两本书写得非常的精辟。如果这两种家风家训都能够让孩子们学习领悟，那子孙后代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够从容面对。所以曾国藩至少五次向子女推荐聪训斋语。在这本书当中，张英从修身、存养、节用、读书、交友等诸多层面，对家中的子孙谆谆教导，细细叮咛。

0: 毫升到一千毫升。
1: 国际上公认，对付乙型肝炎的首选药物是人体干扰素，而人体干扰素生产中一项关键的技术就是单抗的生产。

一个出磨内府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一彪扎来帖子，上面写着黑话：“发水必灭大帅府。”发水就是土匪的黑话，发兵的意思。不过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根本没在意做神雕的恐吓，继续行军。不多时，也有人来报信，说大帅在府上接到一封求情信，信上写“响马不踩马”，这也是土匪的黑话，意思就是告诉张学良。 你父亲过去也曾占山为王，也曾是绿林响马。绿林的规矩就是响马不踩马，怕出人头地，绝不能剿灭其他山头的兄弟。张学良接到父亲的旨意，无奈撤了兵。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东北全面沦陷，在日。

0: 佛祖像。
1: 据方丈讲，行香最早出现在1700多年前的晋代，到了唐宋时期就逐渐成为一种宗教仪式。最初是僧人们在吃过香客或居士们准备的斋饭后，把准备好的香分发给僧人，僧人点燃手中的香绕佛塔进行礼拜，后来就慢慢演变成寺院里僧

0: 不能想，什么都不能想啊！不是不能想，要最好的不要想。嗯，
1: 那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？
2: 比如说，人骂我为什么要生气呀？人说我好话为什么我要生气呀？嗯，啊，嗯，
0: 怎么了？这是都是空的。
1: 啊！
3: 方丈告诉我们。在佛教中，行香是为了使人的身心彻底放松，让心灵进入到空性和清净的法身中，这样能消除业障，开启智慧。

0: 时间的规定，15分钟的时间。看到他们面无表情，也没有声音，但他们其实呢也会想很多事情，想或者不想，体会一种放下的意境。
1: 随着僧人们行香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司口中念念有词，这种古老的礼拜仪式已经很少见到了。行香大约进行了十几分钟，在一声敲打法器的声响后，僧人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这时呢，是佛祖舍利塔的模型，它比真正的舍利塔要大一些，为了安全考虑摆放在这里，而是供奉在舍利殿后面的藏经楼中。藏经楼并不对游客开放，很少有人能。
2: 映照下的墙壁像个大房间，他依稀看到房间里有漂亮的餐桌，餐桌上有精致的瓷盘，瓷盘里有水果和冒着香气的烤鹅。啊，太好了！他看见烤鹅竟然从盘子里跳出来，鹅背上插着刀叉，正蹒跚地向自己走来。就在这美。

0: 责任要求太高。
1: 方位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，活动期间早上活期定期随您选，存取灵活，服务更好，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。

0: 7.6点，环比上涨4.1%，同比上涨22.9%。分行业来看，受影响，能源、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，环比分别
1: 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。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，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。
2: 政策密集落地，新车集中投放，再叠加国庆假期，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。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？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。
3: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，各地汽车以旧换新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，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，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，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，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，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，拉动终端销量提升，助力企业

0: 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，提升销量，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，也可以消化库存。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，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，也陆续开始量产，开始交付了。
1: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，张翔分析，依托产品迭代升级、营销模式创新、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，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，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，深挖消费潜力，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，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。

0: 不利的情况下，最终还是这个拿回了本站的冠军啊。先再说说这个，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哈。
1: 对，我觉得这场比赛，这三位世界冠军车手确实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可能维斯塔潘比 Kimi 更渴望这场胜利。但是昨天在这种半干半湿的赛道，包括后期赛道其实整个赛道温度也偏低嘛，因为比赛周末前两天赛道温度基本。

0: 握在自己手里，核心技术、关键技术、化缘是化不来的，要靠自己拼搏。落实总书记指示，十五五开局之年，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。
1: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，赓续长征精神，奋进复兴征程。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，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。
0: 国庆假。

0: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，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。
1: 国庆假期，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。
0: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，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。
1: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，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，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。
0: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，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。
1: 以下是详细内容。
2: 新思想，引领新征程。
0: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核心技术、关键技术、化缘是化不来的，要靠自己拼搏。十五五开局之年，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，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
3: 国庆

0: 2018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，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，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1: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，乘势而为，乘势而上，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、做优、做大。
0: 今年，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。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，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。

0: 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。截至9月28号，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，左右江流域旅途更多关键核心技术，打造更多大国重器，推动科技
1: 进客流峰值。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，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。
1: 最后。

0: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。也门政府军5号说，在激烈战斗后，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。当天早些时候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，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，解放萨那，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，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，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。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，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。
1: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，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，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。
0: 沙特阿拉伯、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，并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，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。
1: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，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。

0: 加快软件信息产业创新赋能，是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应有之义。安吉县经信局信息化与数字经济科副科长朱燕说，当地正以智能体产业为突破口，加速聚集一批链组企业，培育一批龙头企业，全面夯实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支撑。
1: 我们和县内的一些高校院所形成了相应的一个产教联盟，赋能到工业企业，通过产业基金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，推动他们形成总部经济的一个聚集体，希望在5年之内让安吉县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年度营收能够达到20亿元以上。
0: 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，生活性服务业也在向高品质多样化融合化升级。结合40条细分赛道，德清推动服务业从产品思维向场景思维转型，以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新场景，催生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。德清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姚亮亮说：“
2: 我们也将依托莫干山 AI 影视城，围绕虚拟影视。”

0: 全国微度假首选地三年行动计划，构建六月新场景，通过引入国际顶尖 IP 和系统性的赛事运营，扎实推动全线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。
1: 从消费现场到生产一线，从软件信息到文旅融合，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路径愈发清晰。实施方案明确提出，未来五年湖州要让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动力产业，不是简单的做大数字，而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帮制造业长肌肉，让生活性服务业提升老百姓获得感，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、文商旅融合、内外贸一体化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体系。湖州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朱胜清说，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三篇文章。

0: 体系、产业要素保障体系，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。
1: 羊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。
2: 上午9点半，舟山普陀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，为加快游客通行速度，
3: 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，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，教辅学习到移动，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，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，售后优，详询浙江省。